0: famous banana treats.
1: 好吃吗？
2: 好吃，
1: 谢谢。你下次可以来我们香蕉园玩哦，我们还有一个香蕉园，就是亲子可以有一些活动来体验。对，可以来采香蕉哦。

0: Youth, passion, catchy tunes and a good cause. The story of Chi Wei and Youth Banana was a hit with the media. They began to organise music festivals in Qishan to promote their cause, bringing in young visitors new to this part of Taiwan. While in town, these tourists would stop by the Qishan Old Street, looking for banana-flavoured cakes.
1: 那时候岐山老街也没有人卖香蕉，连卖鲜果的香蕉都很少，所以其实我们是从消费端着手，就是增加那个公共的互动，因为有钱赚了，客人会来问啊，哎，你怎么没有香蕉？那你是面包店，你为什么不做香蕉蛋糕？他们被问以后，哎，就是他们就改变了，这个就是他还是要嗅到商业气息的，可是，但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意，但这种的改变也会变成是。
2: Soon,
0: shops selling all kinds of banana food products mushroomed along Qishan's main commercial street.
1: 有时候变成说，虽然有钱赚了，就变你失去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好，比如说像老街就有很多店家是卖泰国的香蕉。
0: To entice sightseers to stay and get to know more about Qishan, Youth Banana has designed immersive tours of the district with a focus on its farms and heritage businesses. Chi Wei wants visitors to discove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Qishan and even consider becoming residents.
1: Hi, hi. Hi. 这边是岐山的斗笠店，就是编织的店面。这边有很多过去都是用手做的方式在做很多的传统的一些农具或者是生活用品。 国博地区就很多的这种传统的老店，这一间呢就是岐山的丰年米店，它很特别，它是有大概将近80年的历史。山林齁，然后岐山、元坦这边的种米，然后就会到这边来AV，所以这边都还有保存传统的那个AV，就是碾米机。
3: 讲到晒米粉哦，我们这边刚好那个溪流会有微气候，会把那个米粉的那个香味就会晒出来。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人家会觉得说来了都好啊，也会很有记忆，人家会想要来，其实就跟它的这个发展的纹理有关。所以它会有以前的纹理，让你知道哦，你以前的人还可以回来到现在感受以前啊，现在也可以去感受跟过去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产业跟这个街区里面想要带给大家的。好，李哥。
4: 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的走读活动。那这一次活动是由我们鱼仔青团队去做主办的。这么多渔港当中，它是一个唯一有拍卖活动的渔港。那这边就是二楼的拍卖市场。然后等一下可以看到拍卖的过程。
3: 走读是因为发现很多人不认识，因为包括我们团队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带他们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也不认识渔港的一些活动啊，一些拍卖的一些东西，对，然后才想说我可以举办这个，然后不管是给小孩还是亲子之间来参加都很好。
0: Xiao Tong leads these tours on demand, on top of all her daily tasks. And on certain days, she even follows her dad out to sea.
2: 生垃圾啦，探鱼机无，生垃圾啊，台机个啊，伊个无探鱼，探鱼啊，有鱼啊，无鱼啊，探济啊。
0: Chin Chiang is semi-retired. To keep his fishing license, he has to operate his fishing boat no less than 60 times a year.
3: 好天我才有出去，啊，歹天确实有风有浪，我就无啥爱。因为咱讲个话呢，咱当作对娱乐个安尼就好。人是爱活哩人生，爱感觉。
0: This family boat, passed down from Chin Chan's father, will soon be retired if no one wants to take over. Chin Chiang and his wife both think it's too dangerous for Xiao Tong to be out at sea by herself.
5: 而且大海这样，他不要掉下去。我虽然说会游泳，但我不知道我在海里会不会游。我说你就叫爸爸把绳子绑在船上那里，我就不会掉下去。我掉下去，还有绳子可以把我拉起来。但妈妈还是很担心。对他还是就是拒绝我爸带我出海。
3: 啊，我无疑个讲嘢，佮出来要卖鱼啊，这大生做这大生意，因为毕竟讲起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好的兴趣，啊，伊家己要哪做，伊要做的代志，就是爱家己爱要想。
6: 没，你用我那个篮子啊，用大篮子，放这里。
7: 好，我再带
6: 一个。你来吗？
5: 我大一的时候去读桃园，就是我想要逃离这里，因为以前小时候是被，就是有种压力被迫来的嘛，所以我想说，我只要搬出去，我只要就是在外面读书，或者我就可以不用帮忙，也不用这么冷了。所以去桃园发现说，我好像恋家的有点严重，我好像有点想家了，所以我大二的时候就立马又把它考回来，所以我又回来宜兰读书了。妈妈一开始，对，还是希望说就是我外面上班啦。爸爸也是觉得说女生做这个就是挺累的，但他也是没有到很明讲说拒绝。是我后面跟他提网络这个，他才听起来好像是稍显比较轻松一点，看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你可以做网络的、啊，然后可能可以多更多方式去卖，他才觉得好，那你就去做吧。但是他也一直说赚没有什么钱。
8: OK， 呀，
9: 哥，
8: 你好呀。
0: In Jia Shun's case, his parents were completely against his desire to return to the village, but he did it anyway. Jia Shun, whose tribal name is Awi Sapu, is now a key figure in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n Fong community.Over the years, his conviction to revitalize his hometown has won his mother over. And she now runs Sadiq cooking classes for visitors.
10: 现在我要采桑啊，刺葱，然后它等下搭配我们香烤青鱼，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要拿帽。现在我要拿那个三当归，等下会有土鸡三当归汤。这个都是以前我们老祖先留下来的香料，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到我们的 cooking school 的部落厨房，然后做我们 Sedek 的传统料理。
11: 像我们设计这一餐，也就是因为我们到那个泰国去啊，刚好旅游的时候，他们刚好有个厨艺教室，我就哎，这个平常我们自己在家做菜哦，这个很平常的事情，怎么让它变成？不平常，
10: 然后因为现在的饮食文化有点西式化，然后我们把传统的料理融入到现代的料理，哦，这个应该就讲是传承的部分，然后就是说也鼓励我们年轻人回乡之后呢，他们有些做一些料理简单，但是吃起来不简单。小米香蕉糕，
11: 对，
10: 这个已经失传蛮久的一个甜点。
11: 生态的游程呢，我们不是很多人来。那我们思考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胃纳量跟承载量，哦，那也不要过度消费地方的资源。
10: 其实上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文化推广出去，然后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叫传承，哦，希望我们的部落小孩都回来，然后发现我们部落这么美，而且可以创造他们的一个经济效益，让他们愿意留在部落里面，这是我们做长辈的期望。 当初嘉勋研究所毕业回来之后，他说他回到部落来做的时候，我很反对。我说你第一个抗压心要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妈妈连袖套都是防弹衣，对。然后我说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批判吗？然后他嘉勋就阿伟就跟我讲，他说妈，我所学的我要先留在我的部落，我要让我部落的根扎下去之后，我再去外面去做服务。
0: Two decades on, Jia Shun is now the chairman of Nanfong Communities Development Council, in charge of revitalizing the area's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residents. Rural areas in Taiwan account for more than 95% of its land area, but only 30% of the population. The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in big cities has created a large urban-rural divide. Since 2019,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rural revitalization a top priority. But Jia Shun thinks there's no need for people to rush into moving to the countryside.
11: So I always encourage young people, I say, 1 year, 2 years,你被打倒了没有关系啦，出去再回来，但至少你有这一两年哦，在地方的根基跟基础，哦，当你有好的工具、好的方法，再回到地方都不迟，哦，但是你必须跟地方要有所连接。

0: In another fishing village in the coastal county of Yilan, online seafood retailers Yu Zai Qing visit someone whom they credit much for their success. Professor Shou has been their advisor since university days. He's restored a century-old stone house to serve as an event space for Yu Zai Qing.
1: 从活动上呢，其实也是蛮好的去衔接的。这个渔港或者是渔业的兴衰这个部分，也可以从活动中介绍给大家。然后也可以在活动中有插入一些食鱼教育，然后在中间就是透过食鱼教育跟大家说，现在的海洋环境呢，资源不够，所以大家应该要怎么样去选购鱼，要怎么去买鱼。那其实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
2: 那这里的房子啊，上面用的是黄藤，所以创生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有经济行为。那年轻人是必要的。那对于年轻人要怎么吸引他来，我想第一个就是head，就是从他的 study， 从他的学习里面开始。那第二个就是hand，就是从他的手。他今天来跟我来这边做了一趟服务，他动手去做的时候，他就会可能会去改变他的 behavior， 他的行为。那最后再来去影响到他的 heart， 就是他的心态。或许我们训练的100个学生，50个学生会留下一个或两个。那我想这样就够了。In
0: the past year, Yu Zai Qing's success has enticed a few others to join Yilan's fish trade.
3: 我现在目前找的就是男生，那种强身健体。我觉得他们可以多尝试一些东西，然后不管是抓鱼啊，还是一些有的没有什么捕网那些技术的那些都可以把它学起来。然后之后，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出来抓鱼，他们就可以去自用，因为不一定会有人愿意教你。
4: Singapore, you've heard of it.
5: But do you know it? Next on Singapore Hour.
6: Follow a fine dining chef to her favorite late night eats.
7: You know there is good food when they only serve one item on the menu.
8: Step behind the scenes of a Singapore showstopper.
9: In essence, the Super 3 is fairly basic, but right on top is where the secret lies.
6: All this and more on Singapore Hour, tonight on CNA. From seven staff to none, AI now does their work.
10: 应该我在未来规划的三年内呢，应该是不会再请员工了。They
6: learned from YouTube. Now they run their own factory. Plus, can one business serve up four income streams? On the New Look Money Mind, Wednesday on CNA.
11: The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as Asia wakes up to a new day. Get up to speed with major events shaping lives in the region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12: Putting things in perspective with eye-opening reports and expert analysis as a new era of global politics breeds power struggles and shifting alliances.
11: We get to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and take stock of the issues you're invested in with on-the-ground reports and wall-to-wall coverage. Viewing it all from a regional lens because we put Asia first.
13: He don't want to see anybody. He's afraid to go out.
14: Across Singapore, a growing number of youth are isolat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are at their wits' end.
15: It is really very heartbreaking that a child stays inside a room, not talking to me.
16: We went to see the psychiatrist. The psychiatrist said, there's nothing else we can do for your son.
17: Since November 2023, he has locked himself up.
14: What made them withdraw from the world? And what will it take to bring them back?
18: What I want to do is be able to go out alone instead of having companies, taking the train and buses alone. But I do not know how I can overcome that fear yet.
19: One day, I'll be able to open the door with my heart.
14: Shut down. On demand at cna.asia.
1: 是谁？是谁？是谁？早安，早安，苏大一们早安。鼠妮也来学哈，哇，跟这个老师学就最厉害了啦，这个老师不简单。这边是我们的南丰的文件站，老人家这里不是只有来接受光环。
3: 哦，或是来这边吃饭，他们也可以在这边从事文化传承的工作哈、哦。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他们，哦，同侪有这种交流以外，年轻人也会来这边学。我们会跟南丰国小，我们的国小同学去做。那我们这边老师也可以到那个国小去教。以前他们都说我只传我的孩子女儿，没有，现在不是，现在赶快愿意学的来。哦，所以这边是我们的宝藏库哦，部落。
4: 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也慢慢增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回到部落其实是有事可以做的。那只不过就是说，有没有人去带领他们？那其实家勋回到部落，他其实就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哦，用这样的方式去撼动那个感动其他的年轻人回到部落。
20: 不是因为这笔比较大笔，然后。Young people from elsewhere, including urban city centers. Are choosing to make this corner of Taiwan's rural hinterlands their home.
1: 有的是工人员考了，或是学校老师进到这边服务，也有留下来，这也很多都是非原名的。最好是嫁进来哦，因为很多都会嫁进来。我蛮需要他们的啦，对啊。其实在这边很多工作都是嫁进来的媳妇特别强，特别厉害。
21: 做一次的话，会是定什么一些传统的？
1: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哦。 尤其我是在那个暨南大学的原专班，那我那一堂课是必修课。那很多的老师会告知他们说，你们是原住民来原专班，然后学了这些知识哦，了解完之后哦，你要回部落。我大概是唯一一个老师跟他说，你准备好再回去，你可以先在外面打滚一阵子，所有条件都 OK 了哦，那你再回部落也不迟哦，因为我觉得做部落工作是一辈子的事情。
4: For new fisherwomen and online fish retailers Yu Tsai Chen, their business is gaining momentum. But returns are still modest.
22: 一天应该都有两三个订单，就接两三个，或者是。 问的人都问的人倒是挺多，就是问说这个是什么，然后这个是这个要怎么用，因为毕竟我们跟其他的冷冻那些鱼种就是不太一样，我们就比较跳痛一点，就是可能今年有什么我才卖什么，你很常就会没货那一种。我们自己好像也有给自己说，因为团队能撑过五年，那就代表它已经是个成熟的团队了。 对，所以我们现在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这五年，然后现在最害怕就是，他们要舍弃他们原先所在处，然后来到宜兰，然后又要在这边租房子，他们的压力更重，然后他们有没有办法撑下去是，因为一开始肯定会因为新鲜感决定留下来，然后后面你如果熟悉了之后，你还没有其他动力让你愿意在这个团队留下来，是我没有办法去真的去。
23: 问到他们内心的想法。五、四、三、二、一，耶！来，欢迎光临，请进。
4: The youth banana team has a more contemplative outlook on the future. Having made Qishan a top tourist destination. They now want people to stay longer through a new residency program.
23: 除了青年返乡，我比较不喜欢这个名词以外，我比较喜欢是可以说是移动居住啦这种会比较好，因为返乡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他的乡嘛，所以当人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又会回来去面对他的人生。像这些就是哦，他们曾经出去工作，但是后来父母老了。 哦，需要照顾，他们就回来，而且回来以后，哎，他发现这个园子，哎，这样很不错，啊，所以也不是都没有人接，但是呢，如何让这个乡郊的农业能够有翻转，啊，这个翻转是它还是必须要有劳动的基础，可是它还可以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所以我们觉得，你看蛟龙可以当一个 rocker 啊，它也不一定是就是。 只有在种香蕉，所以就是这个职位这件事的打破，然后生活模式的这种多样性，然后又适合这个农村的状况，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但是需要努力，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样的机会来继续在做这件事情。

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他说证件不在，丢了，找不到了。
1: 对，丢了，我们不做雷不见，要不然你还个货好不好？
0: 来，车昨天我们给你修了，你这搞的现在东西又没弄好，这个车吗？那证件。

0: 车号给我们那个车号就差一个数字，一个是 F， 一个是 C， 知道吧？但是后面的字母都是一样的，是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没有身份证，哎，你就去哪里都不行，知道吧？哦，我是90后的卡车司机，来自四川雅安民山区。然后呢，我开车今年是第11年了。我今年33，我23的时候就开始开的货车。打开降噪，这个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共是1500公里。我这个到底是算倒短了还是跑长途了？我做这个自媒体的话是2022年1月的时候开始做的，因为那个是刚过了年嘛，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开这个货车都在做自媒体啊，就是说哎拍今天我在到哪里到哪，然后我就慢慢学别人，慢慢就做到现在有35万的粉丝。
1: 朋友们系好安全带，老司机要加速了。
2: 报警没有？
3: 没有了吗？
2: 没有。报警
0: 了。又一位卡友的车子起火了，等我们停下车子的时候，这个火势已经不可控制，无力回天了。
1: 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因为我的角度有点小了，现在车子过不去了，没办法，我只能把车子倒回来，这个时候车子才能顺利通过。
0: 快到喀什这边了，终于看到一点绿洲了，心情也是特别的好。现在我的位置是在中国的最西边，新疆的喀什。这趟来新疆的喀什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红旗拉甫，因为从喀什到红旗拉甫的话，是我们国家的古丝绸之路，也叫喀拉昆仑公路，也叫中巴友谊公路。红旗拉甫口岸的海拔是4733米，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口岸。

0: 现在的话，我就要去喀什的远房国际物流园，那个里面的话就可以找到喀什道红旗拉甫的货。这个新疆喀什里面少数民族的话，主要就是以维吾尔族为主。啊，那信息部哪有啊？信息部哪个地方有？
1: 刚刚我进信息部的时候，就问了几个可能少数民族嘛，他讲的我不太听得懂，我给他讲什么，他就说他听不懂，然后我觉得肯定他就是华语，可能讲的。
0: 不太好啊，那个地方有信息部是吧？
2: 嗯，电商货运的。
0: 那电商货运是吧？好，谢谢。谢谢啊。我要去红旗拉甫。老板，你知道有到红旗拉甫的货吗？
2: 有。
0: 有是吧？哎，挺好，一下就找到了吧。拉什么货呀？大概是？
2: 拉水泥。
0: 水泥是吧？哎，多少钱一吨呀？运费？
2: 运费是100一。
0: 啊，我去找的那个信息部这个老板是个维族人，其实说实话我还挺惊讶的，他的华语讲的非常好。
2: 360。
0: 乘以邮费3块1公里，还是那2500，不错不错。那我是冷藏车怎么办呀？那个装不了吧？冷藏车估计。
2: 能租到高栏车吗？能不能？
3: 可以。
0: 高栏的这套水泥，这个价格是100一吨，我拿个30几吨的话，也有3000多块钱。啊，刨去油箱过路费的话，能剩2000多。这个价钱肯定就是说要比一般的地方要高一点，所以说我就把这辆货给接了。好嘞。 因为我的是冷藏车嘛，就肯定是拉不了水泥。这个地方的话，信息部的阿丁丽江给我介绍的。因为这个老板的话，他自己做二手车，然后他闲置的这种后挂的话也比较多。我来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给他做这个后面的后挂。像我们这个车的话，就是比较灵活，可以拉高栏，可以拉大板，可以拉冷藏。拉这些什么进口牛肉啊，什么雪糕呀，什么新鲜蔬菜水果啊，装的时候什么样子，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它还是什么样子，就保鲜程度会大大提高。

0: 今天我要去阿基丁一样的家里面，因为昨天那个货也是他给我介绍的，然后这个车子也是他帮我找到的，所以说为了感谢他，今天我要去他的家里面拜访一下他。哎，对，就这个地方嘛，他说上面一个葡萄树嘛，还有架子呢，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星星五月。哦，对，就是这个地方，五单元二楼嘛，他说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维吾尔族的家里面做客，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这个装修跟我们一般的装修就不一样。哎，你好，阿姨，
1: 你好，阿姨，
2: 安娜乐。
0: 哎呦，你们家好漂亮哦。
1: 啊，没事。
0: 哦呦，搞这么多吃的吗？哦，这个是馓子是吧？
1: 嗯。
0: 哦，这么多吃的，哎呀。
1: 你随便吃，
0: 尝一块饺子先。哎，这个饺子好，你看，
1: 嗯，
0: 放这么多时间它不粘。
1: 我又没啥，我是个厨师嘛。
0: 你也吃啊，你也吃，你啊，你还是厨师是吧？
1: 啊，我是厨师。
0: 哦，怪不得做的这么好。
1: 我以前嘛是第一公路管理局的厨师，老五家边防公路都是我们修出来的。
0: 哦，我每天跑那个公路就是你今天要装货那个公路就是你们修的是吧？
1: 啊，我们修的。
0: 哦，
1: 这个塔线这个。公路都是我们修出来的。
0: 那你修了多少年呀？
1: 我在单位上嘛就干了28年。以前嘛我们在那住的是帐篷，那个帐篷下雨下雪
0: 冷得很哦，
1: 我们冷得很、
0: 哦、
1: 一晚上毒死的几个战友我们都扔了。
0: 我们是属于是夫妻车，就是说我开车我老婆跟着我一起。
3: 我们这次不是拉货要去那个红旗拉普吗？或者红旗拉普好像没什么吃的，必须要准备点食材，买点肉啊、菜啊。馕哪个好吃？
4: 大的吗？
3: 嗯，
4: 馍多的，馍多的呢。
3: 我拿两个行不行？哇，老板，我买点羊肉，我看一下啊、哦。
4: 不是。这个千腿2公斤850角，
3: 这里还要劈呀、啊？能帮我劈小块一点？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们2011年结的婚，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最近2年才开始，天天都在一起跑车，是挺辛苦的。

0: 今天我装的这货呢是425的水泥，是建筑材料用的水泥，总共20吨，400包。这个货的话，从厂里面装上之后，这就是属于我的货了。
1: 哪个？
0: 取了，这个取了，不行，这不够长。
2: 下面取了。

如果在路上有任何的闪失，那收货方全天会找我，所以说我这个货我必须要保证万无一失，安安全全的给他送到目的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这个水泥的话，它遇水它就会凝固，绝对不能淋雨，绝对不能打湿，所以说现在我给它盖好了雨布了，绝对不会让它有任何闪失。

也这次踏上了去往红旗拉甫的路线，心情呢由刚才的激动变成了一份责任吧。而且这个路的话我也是第一次跑，这个车的话也是第一次开，这个以前我开的都是冷藏车嘛，这个今天换的是高粱车，

0: 息。
1: 我们常常做饭的话，就以简单为主，一般我们就是都是炖。高压锅不管在任何条件下也能煮饭，它属于一个密闭的空间，它没有油烟，然后那个车里面也不会有味道，然后它也比较安全，汤和菜也不会洒出来。
0: 放菜了，我到了。
2: 到。
0: 这么多。
1: 吃饭的话，我们是在车里面吃的，但是今天呢，我煮的是羊肉嘛，它肯定有一点味道。在下面吃的话，它吹着风也不会有味道。然后其实说实话，我们平时像拉货赶时间的话，其实有时候是。

0: 一边开车一边吃饭的，因为没有办法嘛，可能在别人眼中认为的什么使命必达、分秒必争，都是我们司机一分一秒争取来的。
1: 好，好吃不是？
2: 可以。
0: 嗯，胶囊不错，好吃。
1: 好吃。
0: 最喜欢吃这个吗？叶子给你，我吃这个干。水果来，山药。喝点汤来，喝点汤。

0: 这个风景挺不错，你看那个雪山。拿手机给我拍一下，快点。拿手机给我拍一下。
1: 哎呀，你事人这么多。
0: 你快一点嘛，那密码记不住啊、哎、密码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记不住。这风景一会儿就过了，快点。
2: 因为吃完饭之后，我们行驶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那个地方呢风景是特别的好。然后呢，就是我是做短视频的，我就想把那个地方拍下来。
0: 你说多少次了，你记不住吗？
3: 你没见过雪吗？老天天都在拍，
0: 拍上面上面，你手机放在前面嘛，用0.5拍。我跟你说了，
1: 我肯定受伤害啊！你好好给我说，我没有什么了，你不要用大声的语气跟我说。
0: 没有你，我照样能干。我跟你说。
1: 我没带手机下车的，确实有点害怕。
2: 我认为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有的时候啊，因为，我干一个事情呢，我就想马上办到。后来我也感觉我自己不对，然后自己头上浇了冷水，然后清醒了一下，然后我就赶紧往前面走，看看哪个地方能掉头。

0: 过来的时候他又不上车嘛，但是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不管你上不上，我直接就把他强行把他抱上车。
1: 本来这个车子就不大，空间特别小，两个人待在一个空间肯定摩擦不少。

0: 我们车子辆行驶到雪山的时候，我感觉那个风景特别的好，但是呢再往上随着海拔慢慢的提升，我就觉得稍微有点缺氧了。
1: 你把那个氧气给我拿一点，我吸一点。
0: 高原反应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哎，喘气很困难，感觉就是有人掐着你脖子一样，你喘不过气。
2: 高原反应太重的时候，我感觉真的会死掉，我经历过一次。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感觉。
0: 货车司机的话，每年都有因为高原反应不幸身亡的这种例子，每年都会有。这也是我老婆跟我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因为跑这段路的话，高原反应跟两个人可以相互照顾一下嘛。如果一个人的话，真的非常的危险。
1: 先给我喝一支
2: 葡萄糖，我给你来一支。
1: 喝一下，感觉浑身有劲了。

0: 看见了吗？那就是塔县了哦，这边是雪山，这边是塔县。
1: 那是塔县吗？
0: 对啊。
2: 到这个目的地之后，虽然说这个货没卸，但是呢，这个大部分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就可以哎踏踏实实休息一下，等到明天早上卸货就可以了。
0: 到了。哦，老板，那我停这个地方吗？停这个右侧，肯定是这个地方吗？到了，到了，来，几个人到了。
1: 终于到了。耶、yeah!。
2: 今天终于来到我梦寐以求的三幺四国的这条路呢，我之前是没有来过的，所以说特别想来。来到这边的风景也是特别的挑美。
1: 我们晚上每次到目的地就在车上睡，因为我们有水可以洗脸、洗漱那些，然后洗了收拾完，他会剪视频可能，然后我可能先睡觉。
0: 野生动物这边都会比较多，
2: 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我弄了之后再把蚊子弄好，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0: 我等你。
1: 不用，你先睡吧，你先。
0: 等你。
1: 那就不讲了，你明天早上起来再讲，好吧？明天再见，先休息吧。我不休息，你又不休息。
0: 其实，跟外面旅馆比起来，我更喜欢住车上。车上，毕竟是自己经常待的地方，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就像家一样。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塔斯库尔干，简称塔县，这个地方的平均海拔是3000米以上，和三个国家接壤，有三个口岸，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吉尔吉斯坦，一个是卡吉克斯坦。

0: 开始了吗？穿衣服，戴手套。
1: 这个狗。
0: 货车司机的话，我觉得自己认为是一份伟大的职业，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说实话，我们货车司机是一个需要而又不被待见的职业。拉你拉紧就行了，我来拽，拉紧啊！来，一二三，嘿！我们不能疲劳驾驶，但是这个货物又必须要求我们不能够休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矛盾的。对我们货车司机来说，如果我要赶时间，我就不能休息；但是如果我不休息，我肯定会受到相应部门的处罚。这是让我们一个最苦恼的事情。阿大西来，我放在上面，我放到里面一下啊、哦，谢谢，谢谢，谢谢。啊，给大爷
2: 了。嗯。好，谢谢。
0: 20吨啊、哦，看一下，钱给我转一下嘛，可以吧？
3: 可以，可以。

0: 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红希拉夫口岸，这个地方就到国门了，再往前面走的话就是巴基斯坦了。这一趟虽然说比较辛苦，但是也总算实现了自己心中的目标了。红希拉夫是世界上最高的海拔口岸，海拔是4733米。你来了高不高兴？今天
1: 兴奋呀！我天你带着绿叶一样，
0: 特别高兴，特别兴奋。我这个颜色你看，你蓝色我红色，对不对？多配啊，是不是？这趟从喀什到塔县送水泥这一趟，然后又去了红旗拉夫，让我感觉此生难忘。这趟，我感觉就是说钱也赚了，玩也玩了，心里面挺开心的。

0: 他说证件不在，丢了，找不到了。
1: 对，丢了，我们捕捉雷不见，要不然你换个挂好不好？
0: 来，车昨天我们给你修了，你找搞到现在东西又没弄好，这个车吗？那证件没有，只能换个车了，你只能重新报备一遍，还怎么弄？哦，安南行吗？你这个是坏的不行
2: 啊，
0: 坏的嘛，我试一下，我自己试一下，我试一下。
2: 等一下，我叫修理工。
0: 哦，这个是坏的不行。他发那个车号给我们，那个车号就差一个数字，一个是 F， 一个是 C， 知道吧？但是后面的字母都是一样的，是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没有身份证，哎，你就去哪里都不行，知道吧？哦，我是90后的卡车司机，来自四川雅安民山区。然后呢，我开车今年是第11年了。我今年33，我23的时候就开始开的货车。打开降噪，这个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共是1500公里。我这个到底是算倒短了还是跑长途了？我做这个自媒体的话是2022年1月的时候开始做的，因为那个时候刚过了年嘛，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开这个货车都在做自媒体啊，就是说哎拍今天我在到哪里到哪，然后我就慢慢学别人，慢慢就做到现在有35万的粉丝。
3: 朋友们，系好安全带，老司机要加速了。
4: 报警没有？
0: 又一位卡友的车子起火了，等我们停下车子的时候，这个火势已经不可控制，无力回天了。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就因为我的角度有点小了，现在车子过不去了，没办法，我只能把车子倒回来，这个时候车子才能顺利通过。快到喀什这边了，终于看到一点绿洲了，心情也是特别的好。现在我的位置是在中国的最西边，新疆的喀什。这趟来新疆的喀什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红旗拉甫，因为从喀什到红旗拉甫的话，是我们国家的古丝绸之路，也叫喀拉昆仑公路，也叫中巴友谊公路。红旗拉甫口岸的海拔是4733米，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口岸。

0: 现在的话，我就要去喀什的远房国际物流园，那个里面的话就可以找到喀什的红旗拉夫的货。这个新疆喀什里面少数民族的话，主要就是以维吾尔族为主。
1: 啊，那信息部哪有啊？
0: 信息部哪个地方有？
2: 刚刚是我进信息部的时候就问了几个可能少数民族嘛，他讲的我不太听得懂，我给他讲什么，他就说他听不懂，然后我觉得肯定他就是华语，可能讲的不太好。
0: 哦，那个地方有信息部是吧？
2: 嗯，电商货运的。
0: 那电商货运是吧？好，谢谢。我要
2: 去红旗拉夫，
0: 老板，你知道有到红旗拉夫的货吗？
2: 有。
0: 有是吧？哎，挺好，一下就找到了。拿什么货呀？大概是？
2: 拿水泥。
0: 水泥是吧？哎，多少钱一吨呀？运费？
2: 运费是100一，
0: 啊，我去找的那个信息部这个老板是个维族人，就说实话我还挺惊讶的，他的华语讲的非常好，360乘以邮费3块1公里，还是那2500也不错不错。那我是能临长车怎么办啊？那个装不了吧？临长车估计。
2: 临长车装不了，高缆车可以。
0: 能租到高缆车吗？能不能？可以。高缆的这套水泥这个价格是110一吨。 我拿个30几吨的话，也有3000多块钱，啊，刨去油箱过路费的话，能剩2000多。这个价钱肯定就是说要比一般的地方要高一点，所以说我就把这辆货给接了。好嘞。因为我的是冷藏车嘛，就肯定是拉不了水泥。这个地方的话，信息部的阿丁丽江给我介绍的，因为这个老板的话，他自己就做二手车，然后他闲置的这种后挂的话也比较多。 我来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给他租这个后面的后挂。像我们这个车的话，就是比较灵活，可以拉高栏，可以拉大板，可以拉冷藏。那这些什么进口牛肉啊，什么雪糕呀，什么新鲜蔬菜水果啊，装的时候什么样子，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它还是什么样子，就保鲜程度会大大提高。

0: 今天我要去阿基丁江的家里面，因为昨天那个货也是他给我介绍的，然后那个车子也是他帮我找到的，所以说为了感谢他，今天我要去他的家里面拜访一下他。哎，对，就这个地方嘛，他说上面一个葡萄树嘛，还有架子呢，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行行五元。哦，对，就是这个地方，五单元二楼嘛，他说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维吾尔族的家里面做客，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这个装修跟我们一般的装修就不一样。哎，你好，阿姨，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阿姨。
1: 啊，那那。
0: 哎呦，你们家好漂亮哦。
1: 啊，没事。
0: 哎呦，搞这么多吃的嘛？哦，这个是馓子是吧？
1: 嗯。
0: 哦，这么多吃的，哎呀。
1: 你随便吃，
0: 尝一块饺子先。哎，这个饺子好，你看，放这么多时间它不粘。
1: 我因为啥？我是个厨师嘛。
0: 你也吃啊？你也吃？你也是厨师是吧？
1: 啊，我是厨师。
0: 哦，怪不得做的这么好。
1: 我以前嘛是第一公路管理局的厨师，老五家边防公路都是我们修出来的。
0: 哦，我每天跑那个公路就是你今天要装货那个公路就是你们修的是吧？
1: 啊，我们修的。
0: 哦。
1: 这个塔线这个。公路都是我们修出来的。
0: 那你修了多少年呀？
1: 我在单位上嘛就干了28年。以前嘛我们在那住的是帐篷，那个帐篷下雨下雪
0: 冷得很哦，
1: 我们冷得很、
0: 哦、
1: 一晚上毒死的几个战友我们都扔了。
0: 我们是属于是夫妻车，就是说我开车我老婆跟着我一起。
2: 我们这次不是拉货要去那个红旗拉普吗？或者红旗拉普好像没什么吃的，必须要准备点食材，买点肉啊、菜啊。馕哪个好吃？
3: 大的吗？
2: 嗯，
3: 馍多的，馍多的呢。
2: 我拿两个行不行？哇，老板，我买点羊肉，我看一下啊、哦。
3: 不是。这个千绝2公斤859，
2: 这里还要劈呀、啊、能帮我劈小块一点，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们2011年结的婚，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最近两年才开始天天都在一起跑车，是挺辛苦的，还是夫妻在一起比较好。这两样做我都没有自己的工作，我最担心的是我以后的生活，我都没有信心，感觉。

0: 今天我装的这货呢是425的水泥，是建筑材料用的水泥，总共20吨，400包。这个货的话，从厂里面装上之后，这就是属于我的货了。
1: 哪个？
0: 取了，这个取了，不行，这样不够长。
2: 下面取了。

如果在路上有任何的闪失，那收货方全天会找我，所以说我这个货我必须要保证万无一失，安安全全的给他送到目的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这个水泥的话，它遇水它就会凝固，绝对不能淋雨，绝对不能打湿。所以说现在我给它盖好了雨布了，绝对不会让它有任何闪失。

也这次踏上了去往红旗拉夫的路线，心情呢由刚才的激动，变成了一份责任吧。而且这个路的话，我也是第一次跑，这个车的话也是第一次开，这个以前我开的都是冷藏车嘛，这个今天换的是高粱车。

0: 息。
1: 我们车上做饭的话，就以简单为主，一般我们就是都是炖。高压锅不管在任何条件下也能煮饭，它属于一个密闭的空间，它没有油烟，然后那个车里面也不会有味道，然后它也比较安全，汤和菜也不会洒出来。
0: 放菜了，我到了。
2: 到。
0: 这么多。
1: 吃饭的话，我们是在车里面吃的，但是今天呢，我煮的是羊肉嘛，它肯定有一点味道。在下面吃的话，它吹着风也不会有味道。然后其实说实话，我们平时像拉货赶时间的话，其实有时候是一边开车一边吃饭的，因为没有办法嘛，可能。在别人眼中认为的什么使命必达、分秒必争，都是我们司机一分一秒争取来的。
0: 好，好吃不是？
2: 可以。
1: 嗯，胶囊不错，好吃。
0: 好吃。
1: 最喜欢吃这个吗？叶子给你，我吃这个干。水果来，山药。灌点汤来，喝点汤。

0: 这个风景挺不错，你看那个雪山。拿手机给我拍一下，快点！手机给我拍一下。
1: 哎呀，你事人这么多，
0: 你快点嘛，那密码记不住啊！密码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记不住。这风景一会儿就过了，快点！
2: 因为吃完饭之后，我们行驶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那个地方呢风景是特别的好。然后呢，就是我是做短视频的，我就想把那个地方拍下来。
0: 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记不住吗？
3: 你没见过雪吗？老天天都在拍，
0: 拍上面上面。你手机放在前面嘛，用0.5拍。我跟你说了，
1: 我肯定受伤害啊！你好好给我说，我没有什么了，你不要用大声的语气跟我说。
0: 没有你，我照样能干。我跟你说。
1: 我没带手机下车的，确实有点害怕。
2: 我认为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有的时候啊，因为，我干一个事情呢，我就想马上办到。后来我也感觉我自己不对，然后自己头上浇了冷水，然后清醒了一下，然后我就赶紧往前面走，看看哪个地方能掉头。

0: 过来的时候他就不上车嘛，但是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不管你上不上，我直接就把他强行把他抱上车。
1: 本来这个车子就不大，空间特别小，两个人待在一个空间肯定摩擦不少。

0: 看见了吗？那就是塔县了哦。这边是雪山，这边是塔县。
1: 那是塔县吗？
0: 对呀、啊。
2: 到这个目的地之后，虽然说这个货没卸，但是呢，这个大部分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就可以哎踏踏实实休息一下，等到明天早上卸货就可以了。
0: 到达目的地附近。到了。哦，老板，那我停这个地方吗？停这个右侧，肯定是这个地方吗？到了，到了，来几个人，到了。
1: 终于到了。耶！
2: 今天终于来到我梦寐以求的三幺四国道，这条路呢，我之前是没有来过的，所以说特别想来。来到这边的风景也是特别的挑美。
1: 我们晚上每次到目的地，就在车上睡，因为我们有水可以洗脸、洗漱那些，然后洗了收拾完，他会剪视频可能，然后我可能先睡觉。
0: 野生动物这边都会比较多，
2: 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我弄了之后再把蚊子弄好，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1: 我等你。
2: 不用，你先睡吧，你先。
1: 等你。
2: 那就不讲了，明天早上起来再讲，好吧？明天再讲，先休息吧。我不休息，你又不休息。
1: 其实，跟外面旅馆比起来，我更喜欢住车上。车上，毕竟是自己经常待的地方，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就像家一样。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塔斯库尔干，简称塔县。这个地方的平均海拔是3000米以上，和三个国家接壤，有三个口岸，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吉尔吉斯坦，一个是卡吉克斯坦。

0: 开始了吗？穿衣服，戴手套。
1: 这个狗。
0: 货车司机的话，我觉得自己认为是一份伟大的职业，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说实话，我们货车司机是一个需要而又不被待见的职业。拉你拉紧就行了，我来拽，拉紧啊，来，一二三，嘿。我们不能疲劳驾驶，但是这个货物又必须要求我们不能够休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矛盾的。对我们货车司机来说，如果我要赶时间，我就不能休息，但是如果我不休息，我肯定会受到相应部门的处罚，这是让我们一个最烦最苦恼的事情。好的，谢谢，我放在上面，我放到里面一下啊、哦，谢谢，谢谢，谢谢。啊，太厉害了。20吨哦，看一下，钱给我转一下嘛，可以吧？
2: 可以可以。

0: 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红希拉夫口岸，这个地方就到国门了，再往前面走的话就是巴基斯坦了。这一趟虽然说比较辛苦，但是也总算实现了自己心中的目标了。红希拉夫是世界上最高的海拔口岸，海拔是4733米。你来了高不高兴？今天
1: 兴奋呀！我的天，你带着绿叶一样，
0: 特别高兴，特别兴奋。我这个颜色你看，你蓝色我红色，对不对？多配啊，是不是？这趟从喀什到塔县送水泥这一趟，然后又去了红旗拉夫，让我感觉此生难忘。这趟，我感觉就是说钱也赚了，玩也玩了，心里面挺开心的。